0: 车需要直接上来讲，我们新的摩耶大叔手上鬼子的是谢谢你的认真，那么那里的是大叔是美丽，
1: 你说
0: 看一下咱们的 LTC。

0: 说什么？
1: 他看计算机上多少吗？
0: 就是上多上多，不是就算给他发一包，那个车子不是上上多，肯定上多。我那个上，我那个车子，那个上差的，不要说，那个。

0: 我的下车站突然感觉腿真有多痛，又翻那个是腿，又翻那个是腿，我下车站感觉腿真，我在翻那个夹眼睛，我在翻那个夹眼睛。
1: If I rain 10 kids in the sun, well...

0: 发达的，就是他太敢穿破了，就是说在沙里摸了八步，那不敢跟你跟托比斯里谁那个说，就是在敢托比斯在敢穿，就是的。
1: I'm going to do this on the conference.